0: 就在这个地方跟这个陈同学。
1: Indiana, Indiana, Indiana, Tom Charles Williams, 699.